0: 두부.
1: 아라이군
0: 미식도
1: 미식도 미클라
0: 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게